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 The 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2: 美国作曲家莱尔是唯物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身都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为了庆祝莱尔今年90岁诞辰，居里和他的敲击乐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带来莱尔3套作品，包括木筷子音乐、琴曲四重奏，还有非常著名的击鼓。这场莱尔90岁诞辰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啱啱为我哋演出嘅系卡利法斯带嚟过系法朗克嘅作品《前奏、赋格与变奏》，施小廖嘅创作 FWV 30。好，欢迎你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由零开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1: 韓德爾的《阿西斯與加拉蒂亞》是一部關於愛情、幸福、妒忌最後走向悲劇的作品。音樂曾經被稱為是假面劇、田園劇、小歌劇，甚至是神劇。第一幕充滿田園氣息，描寫仙女加拉蒂亞和牧羊人阿西斯的愛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獨眼巨人登場，他因為妒忌而陷入瘋狂，最後阿西斯被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埃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谦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谦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来星期四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新春华尔兹》是在2025年1月26号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他们的音乐总监吕嘉，还有北京爱乐合唱团，迎接2025年将到的农历新年。这个特别节目更纪念小约翰·史特劳斯诞辰200周年和肖斯达高维涉忌辰50周年。我们将欣赏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以小约翰·史特劳斯为主，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生机盎然的《春潮》，有中国旋律的文化共鸣，包括潘振声的《滴哩滴哩》和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场演出以东西音乐传统交织而成，既致敬历久不衰的艺术，更以希望和喜乐迎接将来。

0: 巴托的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17，由贝尔格四重奏成员演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artok String Quartet No. 2 in A minor, opus

一个真正的哈萨克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东北拉。这句说话反映了东北拉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今日，哈萨克人家一有新生婴儿，就会在摇篮边挂上一把东北拉，等个 BB 一出世就有音乐陪伴。东北拉是有两条弦线的，传统上会用羊肠来做弦线，琴身是用一整块的木划出来的。在2014年，东北拉的附衣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两大流派，西部地区主张用素弦，风格比较豪迈奔放，而东部地区就会用指尖逐条弦来到弹拨，风格比较细腻委婉。西部大师库尔曼加济有首家传户晓的作品《巴尔比卢恩》。在2025年的哈萨克，有超过5000名东北拉乐手同时合奏这一首乐曲，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恩。

0: events， 名家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嘅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嘅独唱家带嚟呢一部韩德尔嘅大型创作。呢一场嚟自威格开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嘅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度咧，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节目，为你拣嚟好多值得欣赏嘅短曲啊！咁我哋今日会听嘅呢啲作品咧，有唔同嘅乐器去演奏噶，其中有一首系吉他音乐，就系巴里奥斯嘅《森林里的梦》啊！巴里奥斯本身系巴拉圭嘅吉他好手，佢创作嘅吉他乐曲有美洲特色，亦都有原技嘅色彩。阵间嘅演奏者替保加斯亚就话咧，巴里奥斯喺佢心目中系吉他界嘅肖邦，因为佢嘅作品好有浪漫气质啦。咁阵间我哋就听下佢所写嘅《森林里的梦》啦。咁跟住咧会有两件管乐器嘅二重奏，就系圣桑嘅《塔朗泰拉舞曲作品六》。圣桑喺1857年创作呢一首舞曲俾长笛、单簧管同乐团。嗰个年代咧喺法国就比较少作曲家为单簧管创作，所以圣桑会咁样写咧就相当有趣啦。两件木管乐器好似一对舞者一齐转圈啊，有时齐奏，有时就系对答。阵间就交俾贝沙利同埋米高哥连斯担任独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舒伯特嘅音乐啊，出自佢嘅戏剧配乐《罗莎蒙德》。我哋会听下其中一段芭蕾音乐小行版。呢个版本咧系钢琴家泰欧特改编成钢琴曲噶，听起嚟咧就好似一首简单嘅即兴曲啦。交俾泰欧特弹奏。

0: 刚刚听到这首塔朗泰拉舞曲，开头那时候气氛有点悬疑，不过完结那时候就相当热闹了。这首是圣桑的音乐，作品编号六。刚才吹奏长笛的是贝沙利，吹奏单簧管的是米高哥连斯，而米高哥连斯同时都领导瑞典室乐团一起演出的。
1: We began this segment with Alexandre Tarot on the piano, playing for us Schubert's Andantino from Rosamund, D 797. This arrangement was

0: by the pianist himself. Following that, we had Thibaut Garcia on the guitar playing Un Sueño en la Floresta, A Dream in the Forest, by Agustín Barrios.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Tarantelle, Opus 6, by Camille Saint-Saëns. We had Sharon Bezalie on the flute, Michael Collins as the clarinetist and conductor, and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Swedish Chamber Orchestra.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带来的音乐是在古典以外还有其他的风格。其中一首是新探戈风格的双钢琴作品，曲家是斯格勒。斯格勒自己也是一个钢琴家，他在阿根廷人，曾经在皮亚苏拉的乐队里面演奏。他的音乐也跟皮亚苏拉一脉相承，在传统的探戈音乐当中加入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元素，令到探戈有更现代的面貌。稍后就听听他创作的《桑东加舞曲》，演奏者就是钢琴家李克拿以及迪安堡。接着的音乐也有爵士乐的色彩，就是班尼特为基斯而写的协奏曲。基斯是爵士乐迷熟悉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位萨克管的高手，以带苦涩的音色闻名。 英国作曲家班尼特很想为基斯作曲，为他写协奏曲。 不过基斯是1991年离世， 来不及首演这首作品。 稍后我们就听听很有蓝调色彩的第二乐章， 标题叫做《悲歌》。 稍后吹奏次中音萨克管的是麦基尔。 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下意大利民谣歌手加利亚斯的演唱。而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创作，叫做《我想要一间屋》，是一首相当温暖轻松的歌曲。里面讲到这间屋要简单舒适，要给很多人住，那就没有人再需要流浪街头。我们听一下加利亚斯同一班乐手即兴演出。一起演出的会是普鲁哈带领的琶音管乐团。

美国作曲家莱尔是唯物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身都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

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为了庆祝莱尔今年90岁诞辰，居利和他的敲击乐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带来莱尔三套作品，包括木筷子音乐、琴曲四重奏，还有非常著名的击鼓。这场莱尔90岁诞辰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向上一集我哋去咗山东，游罢齐鲁之地。今日就不如由山东向西北行，去到古代称为燕赵之地嘅河北啊。今日嘅河北响战国时代系燕国同埋赵国嘅地方，唐朝属河北道，清朝叫佢做直隶，即系直接隶属中央。原因系京城就系喺河北省里面。到咗上世纪20年代，河北省呢个名先至得到确立。河北嘅简称系 K， 之所以叫做 K， 系因为汉朝时候嘅 K 州就系喺河北省。目前嘅河北省有19万平方公里左右。比佢嘅左右方邻，即系山西同埋山东都大啲。石家庄系河北省嘅省会，不过除咗石家庄、保定啦、张家口啦、承德、沧州、邯郸都系省内重要嘅城市。同其他大省一样，河北省有唔少名胜古迹，例如承德嘅避暑山庄，以及山庄外围合称为八大庙嘅庙宇，清东陵同清西陵系规模宏大而且保存得较为完整嘅皇家陵墓，风景优美嘅度假胜地北大河，同埋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嘅山海关，都系喺河北省。

另一方面，河北的鸭嘴梨、宣化的葡萄、承德的杏仁都是省内的特产，而承德的木雕、唐山的陶瓷、秦皇岛的贝雕画等等都是著名工艺。而文化艺术方面，吴桥的杂技、沧州的武术、永贤的太极都是传统以来很有名的。表演艺术方面，戏曲里面的河北梆子、评剧、京剧都是省里面热门的剧种，而乐亭大鼓、西河大鼓都是省里面流行的曲艺。阵间我们会酌量欣赏一下河北省内的戏曲和曲艺。不过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由施曼春创作的《青松岭》。这首乐曲是讲述河北人民在解放之后生活情况有所改善。

呢首《青松岭》其实是电影《青松岭》的主题音乐。刚才的版本是由关乃忠指挥华夏民众乐团的演奏。刚才提过，《青松岭》的主题是描述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跟住落嚟，不如我哋就透过音乐了解河北人民传统上的一些生活面貌。为了咁，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探寻燕赵采民风。历代以来，无论是在史书或是在文学作品，我们都见到燕赵之事、慷慨悲歌这类的字句。这个当然有它的道理啦。不过河北的老百姓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勤奋朴实的。我们就先来听听胡志厚以管子吹奏一曲《放牢》，了解一下河北中部的人民的生活啦。

头先嘅荒路情景系咪好有趣呢？按照规矩，头先一共有三段嘅荒路，如果净系奏头一两段，呢首乐曲就叫做小荒路；如果叫做荒路嘅话，咁即系话三段都奏齐。听完荒路，不如听下放牛啊！一提到同放牛有关嘅乐曲，当然谂到小放牛啦。不过我哋准备听嘅小放牛，并唔系大家听惯嗰首，而系咁嘅。

头先嘅小放牛系由著名女高音任桂珍演唱。听完呢首小放牛，不如我哋欣赏一下作曲家鲍元海点样将我哋比较熟悉关于小村姑同小牧童嘅故事变成音乐啊！请留意乐曲开头嘅笛声，似觉系描写牧童坐喺牛背上边悠然。

剛才爆完海的一曲《小放牛》是由麥嘉樂指揮佛羅內斯交響樂團的演奏，而當中打木琴的是黃以東。聽完一首關於牧童與小村姑的音樂，我們轉為了解一下河北農民運送蔬菜去市場售賣的情況。這首叫做《賣菜》的樂曲本來是河北的一首民歌，依家改为器乐版，而乐曲是以笛子同笙合奏。一齐听下菜农点样送蔬菜上市场去卖啊！

呢一首埋菜是由流管乐改编，而头先的版本是由蔡雷吹笛，由新玉贞吹笙。较早前我哋听过《小放牛》里边小村姑同埋牧童两个小孩之间嘅对话，而家轮到青年男女响追求爱情嘅时候，以花作为题目嚟到彼此攀谈。呢种叫做对花嘅民歌，好多个省都有。我哋嚟欣赏下张维良以笛子领奏嘅河北民歌《对花》嘅器乐版啦。

头先嘅对花系由笛子名家冯子全根据原来嘅歌曲改编而成，由崔权配戏，张维良以笛子领奏，而楚世所指挥嘅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就负责伴奏。听完大师级张维良以笛子演绎河北民歌，不如我哋听下另一位大师级嘅刘明源点样以板胡演绎一首取材自具有河北乐子风味嘅民歌啊！呢首乐曲叫做《放风筝》。所谓乐子，其实系指民间嗰种莲花乐，而河北乐子系一种属于秧歌类别嘅歌舞，当中以舞蹈为主，歌唱为辅。呢类乐子主要流行于河北东面嘅沧州一带。正如我在节目开始时候所讲，沧州的武术是全省甚至全国都很有名的，而乐子的主要活跃地区就是在沧州一带。沧州人喜欢将武术混入了乐子里面，在原有的文乐子之外加上一种武乐子，而放风筝就是其中一首常见的乐子歌曲。我们听下刘明源怎样以板胡的加花打音的各种技巧来到凸显这种民间歌舞啊。

剛才為劉明元伴奏一曲《放風箏》的是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隊，而樂曲的改編者是士森。聽完一首具有民間歌舞特色的板胡曲，我們聽回一段原汁原味的曲藝，而這種樂亭大鼓是何不一個大型的曲藝。顧名思義，這種曲藝的發祥地就是在河北東面近海的樂亭地區。跟很多北方曲藝一樣，樂亭大鼓是以三弦伴奏，不過它的特色是以鐵板而不是用木板來到擊節打板。我們不如聽一小段來自一首解放之後新編的古書，叫做《良心》，主題是提醒做兒女的不要對年老父母沒有良心，不盡孝道。

头先嘅一小段古书系由姚雪芬演唱，韩宝莉以三演伴奏。河北除咗有曲艺之外，亦有唔少剧种，当中最为人熟悉嘅系河北梆子同埋评剧。

河北梆子在明朝末年以秦腔为首的山陕梆子移了入河北而形成的声腔，相对于河北梆子评剧后生很多。它是清末民初流行于河北东部的乐子，吸收了河北梆子和乐亭大鼓以至到京剧而形成的一种新剧种。评剧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叫做《花为媒》，是讲述一对表姐弟相恋但是得不到表姐屋企赞成而引起波折重重的故事。当然几经转折最后都得到结合。

剛才的樂曲是孟慶華根據評劇《花為媒》而延伸的新作，當中由宋菲拉二胡、戴雅吹竹笛、張強彈柳琴。好了，河北的曲藝和戲曲都以不同形態出了場了，大家有沒有覺得好像有一首很有名的民歌還未聽到？哦，是啊，這首就是大家學生時代可能聽過甚至唱過的小白菜了。我記得以前在節目裏面播過女聲獨唱的小白菜，不如今次我們轉為欣賞一個兒童合唱版吧。

头先嘅合唱曲《小白菜》系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响陈群嘅指挥下唱出。呢首《小白菜》将我哋呢集探寻燕赵彩文风嘅节目带到尾声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再听一首由刘明源根据河北民间音乐创作嘅《喜临门》。我陈书借住呢首由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奏嘅《喜临门》，祝愿大家经常喜事临门，吉庆满堂。再会。

星期三下午3点嘅四台音乐会重播。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3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这场辉煌的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

题嘅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嘅灵性同洞察力致敬。开场系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嘅作品《秋怀》，灵感嚟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呢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嘅声乐套曲喺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Melic Quartet of Steve Reich, played by members of the Colin Curry Group.
1: 刚才听过居利敲击乐团带嚟过系莱尔嘅琴曲四重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莱尔90岁诞辰居利敲击乐团嘅音乐会。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咧系莱尔嘅大型创作击鼓。呢一部音乐亦都系莱尔写过最长嘅作品，分成四个部分嘅，中间冇停顿，连续演出。第一部分由四对有固定音高的邦歌鼓演奏，鼓放在支架上，演奏者使用鼓棒演出。第二部分由三部木琴演奏，共有9位的演奏者，另外亦都加入2位的女声。第三部分由三部中琴演奏，由4位演奏者负责演出，同时加入口哨和短笛。第四部分则将以上所有的乐器和人声结合一起。击鼓当中的人声并不是演唱歌词，而是非常准确地模仿乐器的声音。音乐一开始由2位鼓手从一个单独的鼓点开始，逐步建立整部作品的基本节奏型。这个节奏型以12拍为一个循环，除了其中1拍之外，其他拍都是休息的。跟着鼓手逐渐用新的鼓点取代原本的休止，每一次加入一个鼓点，直到完整的节奏型成立。之后的减少过程则完全相反，休止符会逐步取代原来的鼓点，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鼓点。不同部分之间的连接是由新加入的乐器演奏和原本乐器完全相同的节奏型，从而将不同的声音层次连接起来。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双位创作手法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发展和精炼。这种创作手法是莱尔在使用录音带循环时候发现的。在西方和非西方音乐当中都很少看到完全相同的手法。另外，这部作品击鼓还有一个特色的，就是整首作品只有一个基本的节奏型。这个节奏型会在不同的双位位置、音高和音色之间不断变化。不过所有演奏者在整首作品之中都一直演奏这个节奏型或者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居利在2006年亲自挑选居利敲击乐团的成员。乐团成立的原因就是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演奏莱尔的这一部击鼓，当时莱尔70岁生日。自此之后他们一直

哥本哈根協奏團三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古樂界的重要團體，他們由摩頓神帶領，將歷史研究和不斷發展的藝術創意結合。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會欣賞到他們一場名叫《節日慶典小夜曲》的音樂會，節目集中18世紀的音樂，並以莫扎特的小夜曲為主題，送上這些當時娛樂貴族的音樂。作品有時調皮，有時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了莫扎特不同小夜曲之外，我們亦都會聽到海頓父子、杜魯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的作品。千祈不要錯過接下來星期三晚上8點，四台音樂會。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一路记得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70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港铁观塘线方面，近蓝田站发生事故，观塘站至调景岭站来回方向停驶，观塘站来往黄埔站，而家系四分钟一班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多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至花园台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

0: 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汇居，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古洞段近高尔夫愉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车多，往市中心方向龙尾龙门路近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往龙鼓滩方向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狮隧入口沙田，青山公路沙仓屯门。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10月13号，听紧是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很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啊，富贵奇 Tina 同我倾下偈嘅。Tina 你好啊，
4: 系 Kathy 你好。
2: 咁喺刚刚过去嘅星期日啦，我同你咧都去到大会堂嘅音乐厅啊，欣赏咧康文署嘅音乐盛会系列啦，请嚟咗咧就系小提琴家就系卡普松，咁加上咧就弹钢琴嘅贝隆咧，为我哋带嚟布拉姆斯三首嘅小提琴嘅奏鸣曲噶。咁啊 ，Tina 咧之前咧同我讲话，哇，我期待咗咧佢好耐噶啦，我特登咧走去捧场啊。你对呢一位嘅演奏家嘅热爱系点嘅咧？
4: 咁就過往都經常有嗱，佢嚟香港我都有聽嘅，喺第度地方都有聽佢嘅現場演出。我對佢嘅印象嚟講咧，咁就佢有佢自己嘅風格嘅。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以佢唔算係非常後生啦，咁但係都中年。咁如果你話以而家新一代我哋呢一輩嘅小提琴家嚟講咧，好多時大家例如處理音色啊各樣嘢咧，你覺得係比較千篇一律嘅，即係佢可能係。直去啊咁样嘅方法，咁同埋表现自己嚟讲咧个程度低啲嘅。咁但系卡普松嚟讲，佢就咁多年以嚟，佢有佢自己嘅特色，就系喺嗰个音色上咯。佢唔代表要完全去跟足个谱去做某啲嘢。同埋佢就嗰个节奏嗰方面咧，走盏位又多啲，即系你唔可以话系过火啊，又唔会嘅。咁但係佢就有多咗呢啲嘢啦，咁呢啲嘢會喺乜嘢人嘅身上出現呢？咁上一代嘅小提琴家，咁可能有啲已經過咗身啦，大概上世紀呢100年內嗰一啲嘅黃金時代所謂嘅小提琴家，好多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但係新一代嚟講呢就冇咁多人夠膽咁樣玩嘅，咁佢大就做到呢一樣嘢啦。
2: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入場之前你對佢都有相當嘅期待或者係期望可以聽到某一啲嘢。
4: 都係㗎，咁但因為今次嚟講就相當之專門啦，咁就三首全套都係布拉姆斯嘅小提琴奏鳴曲，現場佢就應該係喺香港冇奏過呢三首曲嘅。咁但係喺網度我都有去。睇佢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國家去演奏呢啲作品，咁就有期待啦。亦都有啲就我諗下，唔使咁緊張嘅。佢因為可能就唔夠其他人做得咁好，亦都有。咁例如佢係啲小調第三啦，最三首裏面最熱門嘅嗰一首。咁佢自己嚟講咧，呢一首佢喺唔同地方都係噶啦，咁多年來都係稍為就。偏離咗布拉姆斯喺呢一首作品裏面嘅嗰一個風格，因為呢一首作品比較接近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嗰一種嘅硬朗，嚴謹，你唔可以太多地方去走動去喐噶。咁但係佢喺唔同地方演奏咧，佢經常好多自己嘅嘢擺，自己嘅心思嘅嘢擺咗落去。咁你就覺得，咦？你咁樣嘅浮動，左右搖擺得太多。好似唔係好啱風格喎、哦。咁今次嚟到香港呢，似乎就更加嚴重呢一個問題。佢太多油嘅嘢擺落去啦，同埋嗰個以色彩。

0: 佢嚟讲咧唔够干净嘅，亦都节奏上唔够利啊。咁同埋嗰个重量感亦都比较低。咁呢个就系我本来系冇期望之中，咁就再加多少少嘅失望。咁但如果你话第二个乐章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几感人嘅作品嚟噶嘛。咁佢个推进佢就做得几好噶。咁但系正如之前我话佢唔够利嘅地方，佢好奇怪。整首个第二乐章里面呢，最高潮的部分呢其实在个双音那里的。他在那里呢亦都是不落功夫，反而将他收了埋来。我就觉得比较奇怪，你推进得那么好的时候，为什么最去到高峰的时候你反而收回转头呢？这些就是他自己经常出现的东西，但是这首作品呢我就不太接受这样的做法了。
1: 其实咧，佢手上面嗰一把咧，系一把1737年嘅寡内利小提琴嚟嘅。咁之前咧就系属于阿瑟·斯顿伊泽史顿去拥有啦。其实攞住呢把名琴咧，睇住佢背后呢个故事咧，咁我相信对于在场嘅观众咧，都会加多几分嘅联想喺入边嘅。我知道其实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忙碌嘅行程。咁音乐会星期日啦，其实佢星期六咧，星期六晚啊先到香港嘅啫。咁演出完咧就即刻就已经飞走咗噶啦。咁即系非常之忙碌嘅行程，你会点样去评论佢嗰个小提琴呢一件乐器喺佢手上边发出嚟嘅音色咧？
0: 咁如果今次现场嚟讲咧，因为个场地观众相对都比较静啦，不过好可惜就系唔系入场嚟讲，上座率就唔系太过多啊。即系嗰个空间啊，你会听到个场地个空间个空气感系几重嘅。咁佢用呢一把琴咧，我自己就觉得，开头所有呢一类咁嘅旧琴咧都唔好识喐噶啦。咁啊，包括佢呢个都系。咁所以喺第一号嘅呢一个奏鸣曲里面呢，咁就比较干嘅聲。咁但係佢处理嚟讲呢比较低调。呢、这个我完全接受嘅嘢嚟㗎，因为布拉姆斯第一号呢个奏鸣曲呢根本你就唔需要摆太多啲你自己嘅諗法落去。如果你俾太多话，你话你諗到啲乜嘢点样去浪漫啊，点样去歌唱，我反而我好唔接受㗎。咁但係佢就比较低调。咁用呢个琴虽然比较干聲，但係处理嗰、那个嗰、那個藝術性嗰個比較內斂含蓄咧，做得幾好嘅。咁、那個琴點樣開始靚聲咧，出到靚聲幫到你個演奏咧，就喺第二號奏鳴曲嗰度啦，G 大調嗰首。
1: 即係過咗十零分鐘之後，就開始有啲嘢聽下啦。
0: 係啦，個琴醒咗啦，咁佢好容易隨意就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即係你覺得嗱，小提琴所有弦樂都係噶，同唱歌一樣。你個連連個感覺其實都好緊要，咁冇人叫你全部連曬聲，喺布拉姆斯嘅作品裏面都唔係好適合。咁但係你基本上嘅一啲嘅比較連接位喺樂句裏面係好緊要㗎嘛，音即係音符同音符之間，咁靚聲幫到佢啦，開始亦都夠濃厚。咁第二號就佢將一般情況下布拉姆斯喺其他樂曲裏面嘅風格，即例如比较明亮啦，比较是少少光阳味，咁佢都摆到落去，咁但係温暖感尤其是喺啲双音嗰啲嘅地方，咁嗰啲係比较浓厚嘅声㗎嘛，咁嗰啲就比较温暖做到晒，咁我好鍾意佢第二号呢一个嘅演奏嘅方法㗎。
1: 我坐喺嗰个位置咧，就都几正宗下嘅。我一路听上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嗰个声音咧系比较偏向尖声啦。咁我唔知道同佢比较多时间系用个右边膊头对住观众嗰个嘅关系，即系有冇影响？因为佢个乐谱都系唔系打正面向住啲观众嘛。如果佢乐谱打正面嘅，咁佢个人自然就会打正面啦。喺佢即系侧侧地嘅时候，同埋我好多时候咧，听到佢咧，佢个小提琴咧一拉上弓嘅时候咧，就会俾多咗力咧。呢、這、一个嘅感觉，有阵时听起上嚟，对于嗰个乐句嘅构造咧，我就听得有啲侧侧地嘅只耳仔。
0: 你讲得啱啊！咁其实咧，我自己嚟讲咧，就觉得小提琴其实个琴头偏向于例如我哋望个舞台啦，右边。个声喺个大会嗱，今次就系大会堂添，更加大会堂经过上边传翻落嚟嘅声咧，其实全个右边啲声系靓嘅。咁例如你话佢唔系对观众，正观众其实个琴头向咗出嚟，啲声嗰个琴面就会向咗去左边，就唔接 即係我覺得可能唔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726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841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咧就喺普鲁士国王嘅麾下咧有一份新嘅工作啊，就系做皇家嘅乐长。我哋欣赏过孟德尔逊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当中嘅第一乐章，巴金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出国。

0: You just enjoyed the pianist Ronald Breitigam's performance of Schubert's Piano Sonata No. 21 in B-flat major, D960.
1: 1963年嘅今日，舒伯特同埋贝多芬嘅遗体咧喺佢哋逝世30多年之后咧，就被挖出嚟去做一啲嘅医学检验啊。 我欣赏过系舒伯特嘅降B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钢琴家鲍定金啱啱弹奏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即刻明听日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子，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埃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八点钟，在这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一啲嘅世界名曲。节目嘅名称就是古典。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先由精神抖擞嘅巴洛克时期巴克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听下托尼蒂同埋澳洲室乐团送上嘅呢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1啦。

音乐师傅 J.S. 巴克的创作，刚才是他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1， 演出是来自托尼蒂和他所带领的澳洲室乐团。

法国作曲家法瑞来自他的佩里亚与梅丽桑德作曲作品80，我们听过一首的前奏曲和一首的西西里曲，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一路听着刚才的作品，除了一种很舒服悠闲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好像一种阳光透进窗那种温暖的感觉。作曲家孟德爾遜21岁的时候去到意大利游览，去过好多的地方，有佛罗伦斯、威尼斯、拿波里、热那亚、米兰、罗马、庞贝等等的地方观光。他显然很喜欢这些不同的地方，甚至最深于意大利的历史、艺术、佳肴、美景、阳光、语言。他除了用文字，亦都用音乐记录了这一段的经历，写成由他的第四交响曲，别名是意大利。今天我们会听到当中的第三乐章，由苏提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0: 孟德爾遜嚟自佢嘅意大利交響曲，我哋聽過當中嘅第三樂章啊，係蘇提聯同芝加哥交響樂團嘅演出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大流士一首叫做《春日初闻杜鹃啼》的作品，亦都是非常之优美的这一首乐曲。奇奥贝利再一次联同英国小交响乐团为我们的演奏了，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的晚上。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一个真正的哈萨克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东北拉。这句说话反映了东北拉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今日，哈萨克人家一有新生婴儿，就会在摇篮边挂上一把东北拉，等个 BB 一出世就有音乐陪伴。东北拉是有两条弦线的，传统上会用羊肠来做弦线，琴身是用一整块的木划出来的。在2014年，东北拉的富衣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两大流派，西部地区主张用素弦，风格比较豪迈奔放，而东部地区就会用指尖逐条弦来到弹拨，风格比较细腻委婉。西部大师富尔曼加济有首家传户晓的作品《巴尔比卢恩》。在2025年的哈萨克，有超过5000名东北拉乐手同时合奏这一首乐曲，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这里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恩。

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0: Wenzel decided to revive ASUS in 1739 and return to the original and made relatively minor changes. In this secon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version that we are hearing this evening, Handel divided the piece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two acts, adding the chorus, Happy Wheat, and the first act. And we heard Act One performed by Les Arts Florissants, led by William Christie, with soprano Rachel Redmond as Galatea, tenor James Way as ASUS, and tenor Richard Pitzinger as Damon.
1: 刚才欣赏过汉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 HWV49》当中的第一幕， 由基斯提带领繁花古乐团联同女高音韵德文、男高音詹士伟和男高音毕胜家一同演出。第二幕开始的时候，巨人波吕菲摩斯正在森林当中徘徊，他一心想得到加拉蒂亚， 但是加拉蒂亚非常憎恨他，完全不愿意接受他的追求。阿西斯亦都非常愤怒，立即挺身而出保护加拉蒂亚。达蒙看得出朋友即将遇上麻烦，于是劝他不要被短暂而冲动的爱情牵住走。但是加拉蒂亚打断了他的话，并表明自己对阿西斯始终如一，绝不会改变心意。两位恋人决定永远在一起， 但是波吕菲摩斯因为遭到拒绝，妒忌到无法忍受，他愤怒地向阿西斯投掷一块巨石，将阿西斯杀死。不同的年轻人和仙女们为阿西斯的死感到悲痛，加拉蒂亚亦都加入他们一同哀悼。大家提醒加拉蒂亚，他本身是神仙，拥有拯救阿西斯的力量，于是他施展神力，将失去生命的爱人变成一座美丽的泉水。 今晚会继续欣赏到女高音韵德文饰演加拉蒂亚，男高音詹士伟演唱阿西斯，男高音毕胜家演唱达蒙，而低男中音罗云就是独眼巨人波吕菲摩斯。在四个角色之中，波吕菲摩斯似乎是最复杂的一位，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判断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他，将他当成是坏人，定是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呢？ 韩德尔在描写这个角色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幽默元素，亦都将他塑造成一个远比常人大夸张的形象。但另一方面，波吕菲摩斯亦都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而他在故事结尾的行为更是令人震惊和恐惧。
0: Act 2 begins with the giant Polyphemus stalking through the forest, intent on having Galatea for himself. She, however, is disgusted by him and is having none of it. ASUS is enraged and leaps to Galatea's defense. Damon, seeing trouble for his friend, tries to persuade him

开始今晚嘅节目，先送上嘅咧就系希腊斯特拿嘅马兰博姆啊。马兰博姆咧系阿根廷嘅民族舞蹈嚟噶，呢种舞蹈咧好着重脚步嘅动作，系一种咧充满动力啦、能量同埋节奏好强嘅舞蹈啊。而呢一首作品咧就好能够反映呢一种舞蹈嘅特色啊。欣赏一下巴蒂斯领导墨西哥自由乐团的演出。

巴蒂斯指挥墨西哥自由乐团送上过希腊斯特拿的马兰博舞。肖斯达高维斯就和巴克一样，在一个八度十二个音里面，每一个音的大调和小调都写了前奏曲和副格曲。肖斯达高维斯对于钢琴家尼古拉耶花的演出非常欣赏，他就写了这套作品送给他。咁亦都咧，由呢一位钢琴家喺1952年喺列宁格勒咧担任首演啦。原来肖斯达高维斯喺创作完每一首嘅作品之后咧，都会邀请呢位钢琴家去到佢屋企啦，就弹俾佢听噶。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 D 小调第24首前奏与副格曲，有请钢琴家贾利特。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瑞士作曲家马田啊，生于1890年啊，佢人生大部分嘅时间咧都喺荷兰嘅。细个嘅时候咧，佢冇乜接受正统嘅音乐训练，不过咧9岁咧已经创作歌曲啊，

大学嘅时候咧，佢系修读数学同埋物理噶，咁啊期间咧就学习钢琴啦、和声同埋作曲。可能佢爸爸咧就系牧师，所以咧佢嘅创作啦都好受啦基督教嘅影响同埋启发噶。佢写过咧多首嘅叙事曲，唔系有俾独奏乐器同埋乐团演出，亦都有室外嘅组合啊。咁今日咧，我就拣咗呢一首由钢琴同埋乐团演出嘅叙事曲啦，系1941年首演啦。音乐咧，会有个固定嘅伴奏开始，而之上咧就系一个不断推演嘅旋律啦。而家咧有请钢琴家艾姆斯同埋巴密特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一齐演出马田嘅钢琴及乐团叙事曲。

马田的钢琴及乐团叙事曲，担任演出的有钢琴家艾姆斯和巴密特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费茨鲁是20世纪的作曲家，在1962年曾经担任罗马交响乐团的指挥。今天选了他的竖琴奏鸣曲一起欣赏，是1961年创作的，是送给加拿大出身的竖琴演奏家尼道的。第一个乐章有充满戏剧效果的乐段和旋律突出的主题互相交替。第二个乐章旋律优美，中间那段就较为激动了。而最后一个乐章都挺有田园舞曲的味道的。有请竖琴演奏家古特文。

弹奏竖琴的古洞文刚才演奏过的就是费哲路的竖琴奏鸣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暂时要结束了，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我是李德芬。

萨拉沙提啦，就是根据法国作曲家比才的著名歌剧《卡门》啊，几个乐段咧改编成为《卡门幻想曲》啊，由小提琴同埋乐团演出噶。咁啊，对于小提琴嘅演奏技巧嚟讲咧，要求都相当之高啊。卡门的故事啦，大概就系讲到男主角何塞咧就中意咗吉卜赛女郎卡门，不过咧卡门咧就好唔专一啦，冇几耐咧佢就放弃咗何塞，中意咗斗牛勇士艾斯卡米诺啊，而且两个人咧仲打算结婚啊，咁何塞咧非常之嬲啊，由爱生恨，最后咧就将卡门杀死咗啊，我哋而家一齐欣赏一下啦。奥路佛高艾斯泰达领导法兰克福电台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汉恩演绎萨拉萨提的《卡门幻想曲》。

薩拉沙蒂的《卡門幻想曲》作品25，由奧魯佛高艾斯泰達指揮的法蘭克福電台樂團以及小提琴家漢恩一起演出了。接住来我们欣赏的啦，就是贝多芬的《E 大调》第九首钢琴奏鸣曲作品14的第一首啊。作品啊，是1798年创作啊，就是送给他一位赞助人的布鲁恩男爵夫人啦。男爵呢就在维也纳宫廷剧院里面担任主管的。两夫妇对于贝多芬有很大的支持啊，除了金钱上面啦，场地啦都支持他啊。贝多芬的第一首交响曲就在男爵的剧院里面首演的。这一首的奏鸣曲在1801年作曲家也都将它改编成为弦乐四重奏。我们一会欣赏的就是由钢琴家布兰道弹奏的。第一个乐章开首有几组上行的四度音程。第二个乐章就有几次小步舞曲。最后一个乐章就比较轻松。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刚才欣赏过的就是钢琴的独奏，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一首由钢琴独奏改编的乐曲，简直就是19世纪作曲家夏布里耶的三首浪漫圆舞曲了。改编的就是蒙特尔，一起欣赏一下比拉逊指挥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的演出。

比拉逊领导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送上过就是夏布里耶的三首浪漫圆舞曲，作品由蒙特尔改编给乐团演出。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女高音费林明演唱过《月之颂》，选自德弗扎克《水仙女》的第一幕，同台演出是苏提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亦听过柯普兰的《寂静之城》，由迪逊汤马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还有一首中国古曲，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弹奏《平沙落雁》。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占士高威吹奏德布西的《潘笛》，跟住是韩德尔的 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 324，由江立拉奏小提琴，安德鲁戴维斯弹奏管风琴，达兹弹奏古建琴，马古尼拉奏小提琴，联同马连娜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带嚟的演出。最后史密夫会弹奏管风琴，带嚟圣桑根据《震怒之日》所写的主题变奏及圣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啱啱听过呢一首作品是肖邦的《升 F 大调船歌》，作品编号60，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这个部分开头亦听过蒙台威尔第的1610年晚土当中的海星圣母颂，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还有伦敦管乐独奏家带来过海顿的 D 大调为双簧管、圆号及巴松管所写的《汽油曲》。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嘅 F 小调第5键盘协奏曲，由钢琴家巴拉美联同沙尔带领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联同李顿带领嘅伦敦爱乐乐团演奏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

莫里康尼为电影《战火浮生》创作的主题，由作曲家带领他自己的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东方之舞》作品二的第二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演出。还有基兹道法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过维多利亚的《八声部微撒曲》。跟住落嚟会听到一首普斯尼创作的间奏曲，选自歌剧《万隆雷斯高》的第三幕，由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即兴曲作品 D935 的第三首。最后会听到韦伯的 F 大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J114 的第二乐章。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还有比奥斯达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一同演出。

多伦邦弹奏过德布西选自第一前奏曲集的《沉默的教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我们刚才亦都欣赏过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弹奏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的第三乐章，亦听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第五乐章，由洛灵顿带领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佛瑞的为大提琴同乐团而写的

约翰瑞特的宇宙万物多美好，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我们亦欣赏过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的 D 大调随想曲，还有 J.S. 巴克的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里奇嘅钢琴三重奏嘅第二乐章，由克里钢琴三重奏演奏。仲有云迪带领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舒伯特嘅 B 小调第八交响曲，又名未完成嘅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蒲塞尔嘅《狄多的悲叹》，选自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嘅第三幕。演唱女高音嘅系晓士。同台演出的还有大提琴家山王布力曼和老特琴家洛特伯格。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布鲁克纳嘅经文歌《二人的口谈论智慧》，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仲有泰利文嘅 G 小调第七木桐笛奏鸣曲。吹奏木桐笛嘅系美神，拉奏大提琴嘅系莫拿，仲有弹奏古键琴嘅系威尔逊。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华山路弹奏萨蒂的三首吉洛佩蒂。接着下来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是英国作曲家巴斯的双簧管五重奏，由双簧管好手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还有李兆薇带领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合唱团演唱黄友弟的《遗忘》。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哥本哈根協奏團三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古樂界的重要团体。他们由摩顿神带领，将历史研究和不断发展的艺术创意结合。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他们一场名叫《节日庆典小夜曲》的音乐会。节目集中18世纪的音乐，并以莫扎特的小夜曲为主题，送上这些当时娱乐贵族的音乐。作品有时调皮，有时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了莫扎特不同小夜曲之外，我们亦都会听到海顿父子、杜鲁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